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金砖国家正成为全球创新和解决方案的重要中心。莫迪先生周五傍晚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金砖国家商业论坛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如今金砖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50%，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以及全球贸易的 25% 以上。他说，此外，尽管这些年来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倍，但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增长了近4倍。总理表示，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倍。他说，金砖国家也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和解决方案的重要枢纽。莫先生表示，从基层倡议到前沿技术，涵盖各个领域的创新新可能性正在这些国家内部生成。总理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当时的印度为增长和稳定提供了新兴来源。他呼吁，在印度制造与印度共同创新，为世界扩大规模。他说，在世界各地贸易壁垒不断上升之际，印度正在建设经济桥梁。莫先生表示，只有在海上航道安全、供应路线保持畅通以及海员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全球贸易才能向前发展。他说，印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坚定倡导航行自由和海员安全。孟先生呼吁成员国将金砖国家的雄心转化为行动，将集体力量转化为为世界提供的解决方案。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重申，印度一贯主张所有问题都必须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莫迪先生周五在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新德里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兹时间举行了双边会晤，两国领导人就西亚近期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会晤期间，莫迪先生强调，需要继续努力确保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维护航行和商业自由，以及海员的安全与福祉。总理还感谢伊朗，尽管面临严峻形势，仍定期派高级别代表参加与金砖国家有关的会议。他指出，金砖国家有潜力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培育人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莫先生还感谢佩兹西吉安总统参加金砖国家商业论坛领导人会议。总理还在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新德里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举行了双边会晤。

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周五评估了双方在政治、经济、防务、能源、太空、技能流动以及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双边合作进展。在新的地区性的双边会谈中，两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主要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看法，包括西亚和黑海地区的冲突。魏总理再次重申，对话与外交是解决冲突的前进之道，印度随时准备协助和平努力。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莫迪总理和普京总统欢迎俄罗斯国际工业展览会、俄罗斯工业展、印度展。该展会由本月九日至周五首次在印度举行，并强调了其对于进一步扩大贸易和工业联系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还参观了俄罗斯工业展、印度展展览会，并与参展人员进行了互动。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努力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背景下，这一伙伴关系继续取得显著发展并展现出韧性。普京总统邀请莫迪总理访问俄罗斯，参加第24届印俄年度峰会。总理接受了邀请，峰会日期将根据双方便利情况确定。莫迪先生在会晤期间向普京先生赠送了由中央古典大米尔语研究所出版的库鲁尔的俄语译本。这部作品是诗人兼哲学家蒂鲁瓦鲁尔创作的古老大米尔语经典。普京总统周五凌晨抵达首都新德里，参加将由周六开始的金砖国家峰会。莫迪总理周五晚些时候将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兹什基安举行会谈。兼由西亚当前的局势，这次会晤具有重要意义，预计地区局势发展将成为两国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在过去五年中，全球超过4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金砖国家创造。普京总统周五傍晚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金砖国家商业论坛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拥有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因此他们拥有巨大的活力和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南非总统希里尔·拉马福萨表示，全球南方必须在制造业技术和价值创造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他还对单方面制裁表示担忧。伊朗总统马苏德·佩兹斯基安表示，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扩大成员国之间贸易中本国货物的使用。他说，这一措施必须伴随着建立必要的工具，以管理货币风险和进行相互结算。巴西外交部长

0: 保罗·韦埃拉表示，随着经济的扩员，金砖国家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连接世界上一些最具活力和最繁荣经济体的平台的地位。他说，在全球经济受到保护主义经济胁迫和单方面制裁威胁之际，加强俄国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印度联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周五在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前由新德里会见了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洛夫。双方在会晤期间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国经济合作的方式。印度财政部表示，双方还就加强金砖服务领域合作的机会进行了讨论。双方同意推进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以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框架，从而促进投资流动和经济交往。欧盟委员会周五正式向欧洲理事会提交了与印度签署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提案，这标志着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协定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协定被广泛称为所有协议之母。如果获得理事会授权，该协议将成为欧盟和印度迄今缔结的最大贸易协议。印度和欧盟于今年1月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是双方主要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经济关系和贸易往来的历史性里程碑。欧盟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协议一旦获得通过并生效，将改善市场准入，降低关税，解决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并为欧盟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可预见的规则。目前，欧盟和印度每年进行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超过1800亿欧元，支持欧盟近800000个就业岗位。该协议将取消或降低印度对96%的欧盟商品出口征收的关税，预计关税削减每年可为欧洲产品节省约40亿欧元的关税。在获得欧洲理事会批准后，最终文本还需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该协议才能实施。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奥里萨邦的民间歌曲。奥里萨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该邦有它部落文化和古代寺庙很有名的。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 Odisha 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按面积计算的第八大邦，按人口计算的第十一位。该邦首府是 Bhubaneswar。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莫迪表示太空的未来无限宽阔，我们肩负着

的共同责任。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四通过视频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时采取这一倡议，并发出申请邀请。他表示很高兴参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聚会。谈及人类对宇宙经久不衰的着迷，总理指出，数百年来太空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他强调，如今这一千年领域正影响着地球上的日常生活，从气候和农作物到海洋和社区。孟先生说，太空的未来无限宽阔，而我们的责任是共同的。针对宇宙环境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总理强调，轨道正变得越来越拥挤，技术日益强大，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他强调，全球伙伴关系必须优先考虑长期可持续性，而不是短期的收益。将印度的哲学世界观与外层空间联系起来，总理表示，印度的做法牢牢植根于世界一家的理念，其含义是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他主张让这种团结精神超越我们的星球，以确保一个安全的领域。孟先生确认说，我们支持一个安全、有保障、和平且可持续的太空领域，以国际法、对话和多边合作为基础。在强调透明研究重要性的同时，总理强调，印度的太空探索历程完美体现了普遍福祉的理念。他指出，合乎伦理的共享信息对于全球进步至关重要。莫先生指出，科学数据必须以开放和诚信的方式服务于共同利益。回顾印度航空天事业的非凡发展轨迹，总理强调了卫星技术在天气预报、灾害管理和导航方面的实际益处。他指出，这些先进能力直接服务于基层的社区，包括农民和渔民。在介绍印度在发射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时，总理强调，印度利用本国火箭已成功将来自34个国家的430多个有效载荷送入太空。他强调了这些合作性科学事业的广泛全球用途。孟先生指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技术和伙伴关系不仅服务于印度，也服务于更广泛的世界。总理将这一机构成面的成功归功于国家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并向一代又一代印度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奉献与辛勤工作致敬。
他讲他们不

不懈的努力使印度在航天国家中赢得了令人自豪的一席之地。莫伊先生确认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通过一次次任务，一次次成功，建立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全球声誉。回顾新兴科学领域的重大里程碑，总理表示，太阳探测器一号目前正在揭开太阳的奥秘，而一名印度宇航员去年访问了国际空间站，他自豪地回顾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月球着陆。这一成就树立了新的全球标杆。莫伊先生指出，月船三号是印度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在阐述国家路线图的雄心勃勃的未来目标时，总理宣布印度计划到2035年建立本土空间站，并在2040年将一名宇航员送上月球。他表示，这些长期努力由一个单一且总体的目标所推动。莫伊先生强调，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我们的指导原则已知非常明确，这些努力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人类。在描述国内商业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时，总理指出，印度私人太空领域正与各机构一道大幅发展。他承认新型初创企业与成熟组织之间正在形成充满活力的协同效应。莫伊先生表示，企业的活力正在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卓越成就相结合。重视长期以来的双边关系，总理回顾说，自20世纪60年代印度在图姆巴开启太空计划以来，法国一直是印度值得信赖的伙伴。他强调，目前的联合倡议成功的将高水平研究与切实的社会效益结合起来。莫伊先生确认说，如今我们的合作涵盖地球观测和先进技术，将科学卓越与人类目标结合起来。向国际礼仪又官方发出开放邀请，总理呼吁国际社会参与即将开展的探索任务。他欢迎世界各地的伙伴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下一轮宇宙探索。莫伊先生表示，我们邀请法国以及全世界成为印度下一太空太空前沿的共同探索者。在视频讲话结束时，总理敦促国际社会通过合作探索和创新来保护天体环境。莫伊先生强调，让巴黎太空峰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将共同探索，共同创新，并共同保护太空，为全人类也为子孙后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莫伊总理表示，太空的未来无限宽阔，
我们肩负着共同责任。

0: 却搭讪的办法。有一天，柴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柴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金砖国家成为全球创新和解决方案的重要中心。莫迪总理在金砖国家商业论坛上表示，莫迪总理与伊朗总统举行双边会晤期间，重申航行自由和 害源。

复制。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评估双边合作进展，讨论西亚冲突。金砖国家贡献了全球超过40%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财政部长希尔塔拉门与俄罗斯总理讨论加强金融领域合作。俄罗斯副总理讨论加强金融领域合作。随着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提案，印度与欧盟进一步接近自由贸易协定。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阿努伯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li@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扫卷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ravi Shankar演奏的古典音乐曲，请欣赏。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印度大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在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昨日在新德里分别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伊朗总统马祖德·佩瑟·申基扬和联合国秘书安杜尼奥·古特雷斯举行了双边会晤。在与普京总统的会晤中，双方回顾了印俄在政治、经贸、国防、能源、航天、技能交流等和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的合作进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包括叙利亚和黑海地区的冲突。莫迪总理再次重申，对话和外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印度愿为和平努力提供协助。双方领导人同意继续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俄之间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普京总统邀请莫迪总理访问俄罗斯，出席第二。

24节，一年都峰会。 莫迪总理接受了邀请，峰会日期将根据双方的方便情况确定。莫迪总理在由父亲总统会晤期前，曾总给父亲总统一本泰米尔语经典著作《提鲁古拉尔的俄语译本》，该译本由 中央古典泰米尔语研究所出版。提鲁古拉尔是古代泰米尔语诗人兼哲学家提鲁瓦吕瓦尔的经典作品。父亲总统于昨日凌晨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莫迪总理在与伊朗总统马苏德 佩瑟申及洋会晤时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叙利亚地区的最新局势。莫迪总理重申了印度一贯立场，即所有问题都必须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他强调必须继续努力确保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同时强调维护航行和贸易自由以及保障海员安全和扶持的重要性。莫迪感谢伊朗持续高级别参与金砖国家相关会晤，并强调金砖国家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人情、创新、合作和 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莫迪总理还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当前全球冲突、航天自由、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全球粮食安全以及以人为本的 人工智能等议题，他们还强调了加强多边主义和改革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机构以及反映当代全球形势的重要性。古特雷斯先生祝贺莫迪总理，印度第44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多位世界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抵达新德里出席由印度主办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菲律宾总统弗迪南德·马克斯以东盟轮值国主席国的身份抵达印度首都，受到了印度外交部长阿努普里拉 帕特尔的英杰，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重点关注印太地区的贸易、海上安全和区域互联互通。布隆迪总统艾瓦利斯特安达伊西米 也抵达新德里，代表非洲联盟出席峰会。印尼西亚总统普拉普沃苏比安托、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申吉安、埃及总统杜普杜勒法塔勒瑟西和埃及 阿塞阿比阿总理阿比阿赫马埃德阿里耶抵达新德里。印度外交部表示，这些访问体现了印度与这些国家的紧密伙伴关系，以及在南半区的共同优先事项。阿布扎比
Wang Chu.

0: 血和哈利的本母和母的本家也的阿勒那哈扬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也正在印度出席峰会。印度外交部表示，他们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印度与澳联酋和马来西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软件，包括在贸易、投资、能源、数字经济、国防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洛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和尼日利亚副总统卡西姆·谢蒂玛也出席了这次峰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在内的多位国际高级官员也抵达了新德里。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伙伴包括白俄罗斯、古巴、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泰国、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此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去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并表示相信此次高级别会议将围绕世界福祉展开积极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呼吁确保海上航道安全、供应链畅通，并保障海员安全，以持续全球贸易。他还敦促金砖国家努力消除贸易类壁垒，为企业拓展更多机遇。南亚各国承诺加强协调行动，预防和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包括情报共享、金融调查、反洗钱措施以及起诉有组织犯罪网络。印度工商联合会称赞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关于加强金砖国家建设的愿景，认为其将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合作的强大平台，并增强南方国家的话语权。政府已经批准总理出访计划，称是 BMAYU 二框架下建造的187.7万套住房，进一步推动该计划的实施，并推进城市的地区人人有房的目标。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思姆·雷任科夫今天上午抵达新德里，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听众朋友们，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西蒙加拉邦的民间歌曲。西蒙加拉邦是印度东部的邦，它的首都是加喀塔。孟加拉国人和西蒙加拉邦人 的墨鱼

对李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纳伦德勒莫的总理表示太空的潜力无限，我们的责任是集体的。国家空间服务部对外服务处总理纳伦德勒莫的首次通过视频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空间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感谢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及时发起并发出深情邀请，他表示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莫迪总理回顾了人类对宇宙的持续迷恋，指出这个世界以来，太空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他强调，如今太空这片疆域正在塑造着地球上的日常生活，从气候和农作物到海洋和社区，无一例外。太空的潜力无限，我们的责任是集体的。莫迪先生指出，总理在谈到日益复杂的宇宙环境时强调，轨道变得越来越拥挤，技术越来越强大，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他强调全球伙伴关系必须首先考虑长期可持续性而非短期利益。总理将印度的科学世界观与外太空联系起来，表示印度的太空探索方针牢牢根植于世界一家的理念，即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他倡导秉持这种团结的精神，探索地球以外的领域，以确保太空领域的安全。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安全、可靠、和平且可持续的太空领域，并以国

激发对华和多边合作的基础。莫迪总理肯定地说，总理强调透明研究的重要性，并指出印度的太空探索之旅完美地体现了朴实福祉的理念。他指出和与道德的共享信息对于全球进步至关重要，科学数据必须以开放和诚信的态度赋予与公共利益。莫迪总理指出，总理回顾了国家航天事业的卓越发展历程，重点强调了卫星技术在天气预报或灾害管理和导航方面的实际应用价值。他指出这些先进技术直接惠及包括农民和渔民在内的基层民众。总理详细介绍了印度在发射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重点结束了印度已经成功利用了国产火箭将来自34个国家和430多个有效载荷送入太空。他强调了这些合作科研项目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价值。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简称 ISRO 的技术和合作伙伴关系不仅赋予印度，也赋予更广阔的世界。莫迪总理指出，总理将这一机构的成功归功于国家不懈努力的人才队伍，并向几代印度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奉献和辛勤工作致敬。他赞扬了他们为印度在航天强国中赢得一席之地所做的不懈努力。他们日夜辛勤工作，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完成了任务，为 ISRO 赢得了全球声誉。莫迪总理肯定地说，总理回顾了新兴科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指出阿迪亚 L1 号探测器目前正在揭开太阳的奥秘，而印度宇航员去年也曾访问过国际空间站。他自豪地讲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月球着陆，这一壮举树立了新的全球标杆。月船三号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莫迪总理指南，总理概述了国家路线图的宏伟未来目标，宣布了计划在2035年前建成一座国产空间站，并在2040年前宇航员送上月球。他强调，这些长期努力都源于一个共同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我们的指导原则始终明确，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人类。莫迪总理强调说，在描述国内商业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时，总理指出，印度的私营航天部门将由机构一道蓬勃发展。他肯定了新型创业公司由成熟企业之间在形成的动态协同效应，企业的活力将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卓越实力相融合。莫迪总理说道，总理展示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回顾了自上世纪60年代印度空间计划在同巴启动以来，法国一直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他强调，目前的联合项目成功的将高水平研究与切实的社会效益相结合。如今，我们的

何所名汉？涵盖地区、观测和先进技术，卓越的科学成就与人类福祉紧密相连。莫迪总理肯定地说。印度总理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公开邀请，呼吁全球参与即将开展的太空探索任务。他欢迎世界各国各地的合作伙伴携手，共同开展下一波宇宙发现浪潮。我们的邀请，法国和世界各国与印度携手，共同开拓下一个太空前沿。莫迪总理说道，在视频讲话的最后，总理敦促两国国际社会通过合作探索和创新来保护太空环境，希望巴黎太空峰会能够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将共同探索、共同创新、共同保护太空，造福全人类，汇聚了子孙后代。莫迪总理强调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拿伦德勒莫迪表示，太空的潜力无限，我们的责任是集体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苏努尼甘唱的一首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

0: 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他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在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总理纳兰德拉·莫迪在新德里分别由俄罗斯总统、伊朗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举行了双边会晤，多位世界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抵达新德里，出席由印度主办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呼吁确保海上航道安全、供应链畅通，并保障海员安全，以维持全球贸易。南亚各国承诺加强协调行动，预防和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包括情报共享、金融调查、反洗钱措施以及起诉有组织犯罪网络。印度工商联合会称赞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关于加强金砖国家建设的愿景，认为其将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合作的强大平台。政府已经批准在总理住房计划城市二框架下建造了187.7万套住房，进一步推动该计划的实施，并推进城市地区人人有房的目标。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西蒙·雷任科夫今天上午抵达新德里，出席了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近日在新德里巴拉塔曼的布姆会展中心开幕。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 单唱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是一个大难弹的琴，请收听。

0: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